0: 后改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种菜，很多听友就问小佳了，那古人种树厉害吗？都有哪些古树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人在果树园艺方面的成就。在果树园艺方面，我国的成就也很多。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果树原产地之一，世界上有三个最大的果树原生地，除了南欧以外，就是我国的华北和华南以及其毗邻地区。以华北为中心的原生种群包含许多重要的温带落叶果树，桃、中国李、中国梨、柿、枣和栗等。桃尤为这些果树中的佼佼者，桃李满天下，反映了桃树的适应能力很强。桃原产我国，是古老的栽培果树之一。距今3000多年前的《周代诗歌总集》《诗经·周南·桃夭》，以桃花的艳丽、桃果的美好、桃树的繁茂，来反复比喻初出嫁的姑娘，反映出古在人们心目中对桃的重视和喜爱。《齐民要术》对于桃的特性、繁殖、栽培技术已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明代《群芳谱》中记载的桃树品种已有40多个，它大约于公元前1至2世纪由我国西北经中亚传入伊朗，再由伊朗传到希腊，以后再传到欧洲各国。现在全世界约有80多个国家种植，品种也发展到了800多个，分布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常绿果树有柑橘、橙、柚和龙眼、荔枝、枇杷等，它们不仅原产我国，有的到现在还是我国的特产。根据禹贡等古书记载，2-3千年前长江流域很多地区已经栽培柑橘，并成为人们食用的重要榛果之一。吕氏春秋中说到，果之美者，江浦之橘，云梦之柚。橘在汉代已大规模种植于四川、湖北一带。史记《货殖列传》中，蜀汉江陵千树橘，收入可以比得上千户侯。宋代韩彦直写成了世界上第一本专著《橘录》，系统介绍了南方27种柑、橘、橙的性状特征、品种和名称的由来，以及种植、去病、采摘、收藏等。公元8世纪，日本和尚田中坚守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留学，回国时把橘核带回日本，在鹿儿岛种植，以后遍至日本许多地方。1545年，田承第一次由葡萄牙人引种到里斯本，此后欧洲各国才开始大量栽培，并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地。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

0: 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电极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1: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3: 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
2: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3: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2: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1: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1: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5: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7: Sunshine City。

0: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0: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0: 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

0: 气还好，长得还好看。
1: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2: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0: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1: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2: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八九

0: 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

0: 好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懂。哎，
2: 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北京时间1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7: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6: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8: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6: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9: 8:93，先听为快。梁宇宁最新出的单曲《来我的岛》。

每一位此刻正拥有真爱的人珍惜眼前所爱，愿每一位在爱里回避的人有勇气说出来我的岛。温浪作词，朱云编作曲，电影《去你的岛》主题曲。

0: 刘宇宁来我的岛。
1: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种菜，很多听友就问小佳了，那古人种树厉害吗？都有哪些古树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人在果树园艺方面的成就。在果树园艺方面，我国的成就也很多。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果树原产地之一，世界上有三个最大的果树原生地，除了南欧以外，就是我国的华北和华南以及其毗邻地区。以华北为中心的原生种群包含许多重要的温带落叶果树，桃、中国李、中国梨、柿、枣和栗等。桃尤为这些果树中的佼佼者，桃李满天下，反映了桃树的适应能力很强。桃原产我国，是古老的栽培果树之一。距今3000多年前的周代诗歌总集《诗经·周南·桃夭》，以桃花的艳丽、桃果的美好、桃树的繁茂，来反复比喻初出嫁的姑娘，反映出古在人们心目中对桃的重视和喜爱。其名要术对于桃的特性、繁殖、栽培技术已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明代《群芳谱》中记载的桃树品种已有40多个。它大约于公元前1至2世纪由我国西北经中亚传入伊朗，再由伊朗传到希腊，以后再传到欧洲各国。现在全世界约有80多个国家种植，品种也发展到了800多个。分布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常绿果树有柑橘、橙、柚和龙眼、荔枝、枇杷等，它们不仅原产我国，有的到现在还是我国的特产。根据《禹贡》等古书记载，2000-3000年前，长江流域很多地区已经栽培柑橘，并成为人们食用的重要榛果之一。《吕氏春秋》中说到：“果之美者，江浦之橘，云梦之柚。”橘在汉代已大规模种植于四川、湖北一带。《史记·霍职列传》中，蜀汉江陵千树橘，收入可以比得上千户侯。宋代韩彦直写成了世界上第一本专著《橘录》，系统介�绍了南方27种柑、

橘橙的性状特征、品种和名称的由来，以及种植、去病、采摘、收藏等。公元八世纪，日本和尚田中坚守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留学，回国时把橘核带回日本，在鹿儿岛种植，以后遍至日本许多地方。1545年，甜橙第一次由葡萄牙人引种到里斯本，此后欧洲各国才开始大量栽培，并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nival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893，先听为快。看着你的背影，光落在你手臂。黄龄最新出的单曲《春》。旋律，一颗笨拙的心，浮在蓝色空气。转过身来，当你忽然睁开了双臂。春风又能吹几时，看着你的背影光落在你手臂，谁藏在影子里。程王菲作词作曲。呼吸伴随着我急促心跳的怀疑。黄龄春。
1: 在现实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种菜，很多听友就问小佳了，那古人种树厉害吗？都有哪些古树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人在果树园艺方面的成就。在果树园艺方面，我国的成就也很多。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果树原产地之一，世界上有三个最大的果树原生地，除了南欧以外，就是我国的华北和华南以及其毗邻地区。以华北为中心的原生种群包含许多重要的温带落叶果树，桃、中国李、中国梨、柿、枣和栗等。桃尤为这些果树中的佼佼者，桃李满天下，反映了桃树的适应能力很强。桃原产我国，是古老的栽培果树之一。距今3000多年前的周代诗歌总集《诗经·周南·桃夭》，以桃花的艳丽、桃果的美好、桃树的繁茂，来反复比喻初出嫁的姑娘，反映出古代人们心目中对桃的重视和喜爱。其名要术对于桃的特性、繁殖、栽培技术已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明代《群芳谱》中记载的桃树品种已有40多个，它大约于公元前1至2世纪由我国西北经中亚传入伊朗，再由伊朗传到希腊，以后再传到欧洲各国。现在全世界约有80多个国家种植，品种也发展到了800多个，分布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常绿果树有柑橘、橙、柚和龙眼、荔枝、枇杷等，它们不仅原产我国，有的到现在还是我国的特产。根据《禹贡》等古书记载，2-3千年前长江流域很多地区已经栽培柑橘，并成为人们食用的重要榛果之一。《吕氏春秋》中说到，果之美者，江浦之橘，云梦之柚。橘在汉代已大规模种植于四川、湖北一带。《史记·霍职列传》中，蜀汉江陵千树橘，收入可以比得上千户侯。宋代韩彦直写成了世界上第一本专著《橘录》，系统介绍了南方27种柑、橘、橙的性状特征、品种和名称的由来，以及种植、去病、采摘、收藏等。公元8世纪，日本和尚田中坚守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留学，回国时把橘核带回日本，在鹿儿岛种植，以后遍至日本许多地方。1545年，田承第一次由葡萄牙人引种到里斯本，此后欧洲各国才开始大量栽培，并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

0: 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十二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1: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新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

0: 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1: 哇，主兔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0: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八九三，先听为快。胡夏最新主的单曲《江山为聘》。

修升起，细数婉转心事，合唱营造暗流涌动的朝堂氛围，细腻深情的声线将人物之间的双向守护与绝对信任娓娓道来。王可作词作曲，电视剧《玉婷》。

0: 湖下江山为聘。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后赶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种菜，很多听友就问小佳了，那古人种树厉害吗？都有哪些古树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人在果树园艺方面的成就。在果树园艺方面，我国的成就也很多。我国是世界上最大

大的果树原产地之一，世界上有三个最大的果树原生地，除了南欧以外，就是我国的华北和华南以及其毗邻地区。以华北为中心的原生种群包含许多重要的温带落叶果树，桃、中国李、中国梨、柿、枣和栗等。桃尤为这些果树中的佼佼者，桃李满天下，反映了桃树的适应能力很强。桃原产我国，是古老的栽培果树之一。距今3000多年前的《周代诗歌总集》《诗经·周南·桃夭》，以桃花的艳丽、桃果的美好、桃树的繁茂，来反复比喻初出嫁的姑娘，反映出古代人们心目中对桃的重视和喜爱。其名要术对于桃的特性、繁殖、栽培技术已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明代《群芳谱》中记载的桃树品种已有40多个，它大约于公元前1至2世纪由我国西北经中亚传入伊朗，再由伊朗传到希腊，以后再传到欧洲各国。现在全世界约有80多个国家种植，品种也发展到了800多个，分布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常绿果树有柑橘、橙、柚和龙眼、荔枝、枇杷等。它们不仅原产我国，有的到现在还是我国的特产。根据《禹贡》等古书记载，2-3千年前长江流域很多地区已经栽培柑橘，并成为人们食用的重要珍果之一。《吕氏春秋》中说到，果之美者，江浦之橘，云梦之柚。橘在汉代已大规模种植于四川、湖北一带。《史记·霍职列传》中，蜀汉江陵千树橘，收入可以比得上千户侯。宋代韩彦直写成了世界上第一本专著《橘录》，系统介绍了南方27种柑、橘、橙的性状特征、品种和名称的由来，以及种植、去病、采摘、收藏等。公元8世纪，日本和尚田中坚守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留学，回国时把橘核带回日本，在鹿儿岛种植，以后遍至日本许多地方。1545年，田承第一次由葡萄牙人引种到里斯本，此后欧洲各国才开始大量栽培，并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8: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英皇唱片推荐，容祖儿主的单曲等等等等。华丽登场的时候又噔噔噔噔，人生更多的时候要等等等等，有高峰有情歌，等待快将完结，通通可发声。梁佳音填词，容祖儿等等等等。
3: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种菜，很多听友就问小佳了，那古人种树厉害吗？都有哪些古树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人在果树园艺方面的成就。在果树园艺方面，我国的成就也很多。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果树原产地之一，世界上有三个最大的果树原生地，除了南欧以外，就是我国的华北和华南以及其毗邻地区。以华北为中心的原生种群包含许多重要的温带落叶果树，桃、中国李、中国梨、柿、枣和栗等。桃尤为这些果树中的佼佼者，桃李满天下，反映了桃树的适应能力很强。桃原产我国，是古老的栽培果树之一。距今3000多年前的《周代诗歌总集》《诗经·周南·桃夭》，以桃花的艳丽、桃果的美好、桃树的繁茂，来反复比喻初出嫁的姑娘，反映出古在人们心目中对桃的重视和喜爱。其名要术对于桃的特性、繁殖、栽培技术已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明代《群芳谱》中记载的桃树品种已有40多个，它大约于公元前1至2世纪由我国西北经中亚传入伊朗，再由伊朗传到希腊，以后再传到欧洲各国。现在全世界约有80多个国家种植，品种也发展到了800多个，分布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常绿果树有柑橘、橙、柚和龙眼、荔枝、枇杷等，它们不仅原产我国，有的到现在还是我国的特产。根据禹贡等古书记载，2-3千年前长江流域很多地区已经栽培柑橘，并成为人们食用的重要榛果之一。《吕氏春秋》中说到，果之美者，江浦之橘，云梦之柚。橘在汉代已大规模种植于四川、湖北一带。《史记·霍职列传》中，蜀汉江陵千树橘，收入可以比得上千户侯。宋代韩彦直写成了世界上第一本专著《橘录》，系统介绍了南方27种柑、橘、橙的性状特征、品种和名称的由来，以及种植、去病、采摘、收藏等。公元8世纪，日本和尚田中坚守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留学，回国时把橘核带回日本，在鹿儿岛种植，以后遍至日本许多地方。1545年，田承第一次由葡萄牙人引种到里斯本，此后欧洲各国才开始大量栽培，并逐步传播到世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只因遇见你。

0: 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

0: 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2: 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城池四溢，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首歌为晨曦，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一曲谱为星空，
1: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0: 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0: 像是猪。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

星辰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星辰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星辰时光。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893，先听为快。
6: 我以北京记录创意会，
7: 天浩盛世推荐陈伟霆主的单曲《奉陪》。
6: 杀出的重围，
7: 以坚定有力的声线唱出乱世之中不退不悔的热血与担当，守一城护山河，纵使前路荆棘遍布仍敢于命运相抗。张莹、林巧波作词，罗坤作曲，电视剧《九门》插曲。陈伟霆《奉陪》。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首歌为晨曦，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一曲谱为星空，简约的美丽不远行。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动听，因为有你。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3: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3: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种菜，很多听友就问小佳了，那古人种树厉害吗？都有哪些古树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人在果树园艺方面的成就。在果树园艺方面，我国的成就也很多。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果树原产地之一，世界上有三个最大的果树原生地，除了南欧以外，就是我国的华北和华南以及其毗邻地区。以华北为中心的原生种群包含许多重要的温带落叶果树，桃、中国李、中国梨、柿、枣和栗等。桃尤为这些果树中的佼佼者，桃李满天下，反映了桃树的适应能力很强。桃原产我国，是古老的栽培果树之一，距今3000多年前的周代诗歌总集《诗经·周南·桃夭》以桃花的艳丽、桃果的美好、桃树的繁茂来反复比喻初出嫁的姑娘，反映出古在人们心目中对桃的重视和喜爱。其名要术对于桃的特性、繁殖、栽培技术已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明代《群芳谱》中记载的桃树品种已有40多个，它大约于公元前1至2世纪由我国西北经中亚传入伊朗，再由伊朗传到希腊，以后再传到欧洲各国。现在全世界约有80多个国家种植，品种也发展到了800多个，分布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常绿果树有柑橘、橙、柚和龙眼、荔枝、枇杷等，它们不仅原产我国，有的到现在还是我国的特产。根据《禹贡》等古书记载，2-3千年前，长江流域很多地区已经栽培柑橘，并成为人们食用的重要珍果之一。《吕氏春秋》中说到，果之美者，江浦之橘，云梦之柚。橘在汉代已大规模种植于四川、湖北一带。《史记·霍职列传》中，蜀汉江陵千树橘，收入

可以比得上千户侯。宋代韩彦直写成了世界上第一本专著《橘录》，系统介绍了南方27种柑、橘、橙的性状特征、品种和名称的由来，以及种植、去病、采摘、收藏等。公元8世纪，日本和尚田中坚守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留学，回国时把橘核带回日本，在鹿儿岛种植，以后遍至日本许多地方。1545年，甜橙第一次由葡萄牙人引种到里斯本，此后欧洲各国才开始大量栽培，并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地。

0: 风涛。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

星辰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4: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今时间2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0: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

0: 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互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2: 893，先听为快。
3: 大哈欠会传染。
4: 华声时代推荐黄雅莉主的单曲《大哈欠》。

生活不是一场等待完成的作品，它更像一件一直创作中的手工，保留修改的痕迹，也会留下成长的温度。王璇作词作曲。 黄雅莉打哈欠。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种菜，很多听友就问小佳了，那古人种树厉害吗？都有哪些古树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人在果树园艺方面的成就。在果树园艺方面，我国的成就也很多。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果树原产地之一，世界上有三个最大的果树原生地，除了南欧以外，就是我国的华北和华南以及其毗邻地区。以华北为中心的原生种群包含许多重要的温带落叶果树，桃、中国李、中国梨、柿、枣和栗等。桃尤为这些果树中的佼佼者，桃李满天下，反映了桃树的适应能力很强。桃原产我国，是古老的栽培果树之一。距今3000多年前的《周代诗歌总集》《诗经·周南·桃夭》，以桃花的艳丽、桃果的美好、桃树的繁茂，来反复比喻初出嫁的姑娘，反映出古代人们心目中对桃的重视和喜爱。其名要术对于桃的特性、繁殖、栽培技术已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明代《群芳谱》中记载的桃树品种已有40多个，它大约于公元前1至2世纪由我国西北经中亚传入伊朗，再由伊朗传到希腊，以后再传到欧洲各国。现在全世界约有80多个国家种植，品种也发展到了800多个，分布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常绿果树有柑橘、橙、柚和龙眼、荔枝、枇杷等，它们不仅原产我国，有的到现在还是我国的特产。根据《禹贡》等古书记载，2-3千年前长江流域很多地区已经栽培柑橘，并成为人们食用的重要榛果之一。《吕氏春秋》中说到，果之美者，江浦之橘，云梦之柚。橘在汉代已大规模种植于四川、湖北一带。《史记·霍职列传》中，蜀汉江陵千树橘，收入可以比得上千户侯。宋代韩彦直写成了世界上第一本专著《橘录》，系统介绍了南方27种柑、橘、橙的性状特征、品种和名称的由来，以及种植、去病、采摘、收藏等。公元8世纪，日本和尚田中坚守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留学，回国时把橘核带回日本，在鹿儿岛种植，以后遍至日本许多地方。1545年，田城第一次由葡萄牙人引种到里斯本，此后欧洲各国才开始大量栽培，并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地。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刘宇宁最新出的单曲《来我的岛》。

每一位此刻正拥有真爱的人珍惜眼前所爱，愿每一位在爱里回避的人有勇气说出来我的岛。温浪作词，朱云编作曲，电影《去你的岛》主题曲。

0: 刘宇宁来我的岛。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

0: 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仪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飞仪，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1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啊。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1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5: Sunshine City。

开场呢是从一首纯牛奶的广告歌开始的，这首歌的名字叫爱自己最快乐，是一首非常快乐有趣的这个励志的态度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女生的声音张静，她的声音非常的阳光，演绎这种歌往往特别有这种直接的触动，爱自己快乐，一听到就会忍不住让你的嘴角上扬的感觉。北京时间7:05，欢迎大家来到901左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共同为您并机直播的日光清晨，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想听到的歌来自张远，这首歌的名字非常有诗意，叫南方秋野，北方春茶。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南方秋野，北方春茶》，本身就是把空间、把季节、把风物都揉到这个像诗意一样的歌名当中的一个感觉。我们听到《南方秋野》，想到的就是萧瑟，想到的就是淡淡的这种离别感；听到《北方春茶》，想到的就是很思念的、等待的、温润的这种感觉。所以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我就觉得两个人隔着山海，然后见不到面，各自领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四季，特别希望对方也能够跟我一起来欣赏这个美好的景色的感觉。之前我们在歌里面很多很多的歌名当中也看到过类似的这种非常有诗意的文字或者说歌名。之前马迪的《南山南》就是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其实我还之前有听过一个一首歌，名字也非常的有诗意，就是那首歌的名字应该是叫《向云端》。向云端，之前小霞有唱过的一首歌，三个字，完全的就是画面感来的，奔赴山野，释怀内心，特别像一个现代散文诗的一个标题。这首的像诗意一样的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接下来7:11，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洗刷刷，来自花儿乐队。

很多人觉得洗刷刷非常的口水，但是呢，我觉得只要歌词有一定的意义的表达，能够完成这个情感传递的这个作用，就是非常好听的，也是能够激起大家的一定的共鸣感的。不管你是因为创作者的原因对他有所误解，还是说这首歌有一点点口语化，有一点点洗脑啊，不管怎么样，这首歌的爆火程度是你难以想象的。7:15，接下来听到的歌《我要找到你》。

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零点乐队的《跟着感觉走》。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喜欢跟着感觉走的人呢？那你跟着感觉走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是应该跟着感觉走，还是应该遵循自己的理性的指引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的第六感到底灵不灵。那通常第六感出现的时候，你是选择跟着感觉走呢，还是相信自己的直觉，或者说相信自己的理性的判断呢？大家可以在901苏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跟我说一说，聊一聊。下面的这首歌来自黄龄，《香烟与吻痕》。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6: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7: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6: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刚刚说到了第六感的事情，公众微信平台上的海阔天空说，潘越，我觉得我的第六感挺准的，只要发现了一件事情不对，就要立刻收手，然后及时止损。其实我觉得你看前面发现事情不对已经是一个信号了，是不是？止损的代价可能是当下有一点点遗憾，但是不止损的代价是未来源源不断的一个消耗。敢于停下错误本身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他说，我小事情跟着感觉走，大事情呢必然要理性的分析一番的，虽然说第六感挺准的。想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畊宏的《彩虹天堂》，他说他在看《披荆斩棘的哥哥》啊，看到那个刘教练，我差点没绷住，确实是真唱，可能是唱的不太尽如人意，虽然我还没看到，但是通过你的描述也能够略见一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放在《披荆斩棘的哥哥》的初舞台，这首歌已经不再是一首情歌，或者说不再是一首简简单单的情歌了，他对人生的隐喻也好，还有对自己不完美的一个真实也好，都是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表现的。就是我们隔了20多年依然可以在舞台上看到他好好的把这首情歌唱一遍，就是本身对爱情的怅惘，或者说人生的期许，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诠释。7:3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哦，非常适合星期一来听，我们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星期一先打开星座运势，来自欧阳娜娜。

从节奏上来看，这首歌就是一个闪着粉红色的扑通扑通少女心的气泡的一个旋律，很轻快很轻快，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仔细听到第二分钟以后的话，应该会听出来一点点藏在甜蜜当中的一点点的淡淡的忧愁吧。这首歌听起来很可爱甜甜的，但是确实是悲观的伤感的。这首歌的名字叫星期一先打开星座运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习惯，可能是因为我看星座的时候比较多，所以经常会刷到各种星座的运势。个人对星座比较感兴趣，所以想问一下你们都是什么星座呢？你喜欢自己的星座吗？我是摩羯，我很喜欢。7:41，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所有的摩羯座的女孩子，微信公众平台上样想送给大家的一首摩羯座的，我觉得应该是王中王的一个男人了吧，周董周杰伦这首歌《夜曲》。

很多人说这首歌是周杰伦的青春 BGM， 但是我觉得它不只是青春的怀旧，他告诉所有的人，有一些告别不用大张旗鼓，只是在某一个时间段，某一个夜晚，你反复的独自怀念一段已经结束的过往。7:45，刚刚结束了这首歌周董周杰伦的夜曲，马上来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他想听刘尚勇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这就是男人》。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这就是男人要送给平海林峰的一首歌。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大家聊星座，海阔天空说到星座，我也想分享一下。以前没有那个人格测试之前，我也特别相信，但是后来觉得那个测试更准一点。既然提到了星座，我也想要听一首哦，这嗯。你想听的白羊座我们稍后再来说哈，我们先说这个星座。然后金源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我是射手座啊，射手座我觉得我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有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就是射手座，现在在青岛啊。射手座是那种天性爱自由，不愿意被任何事情束缚的，但只要是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或者说这个人是很重要的，他是非常心甘情愿的被捆绑的那一种人。那刚刚这个海阔天空说他自己是白羊啊，是吧？应该是吧？哦，对，是白羊。白羊属于那种很简单的、很暴力的，就执行力特别强。你所有的开心或者是不开心，全部都在他的脸上，可以非常清晰的感觉得到，没有什么弯弯绕绕。特别的坦荡，特别的热烈，特别的仗义，特别的热血。所以有一个白羊座的朋友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我们再来看一下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三全说，刚刚说到星座，我是处女座。嗯，处女座我也特别有发言权，因为处女座是十二星座当中唯一被摩羯座特别的崇拜的一种星座。因为摩羯座特别喜欢的就是做事情特别的仔细认真，处女座刚刚好全部都就吻合了，并且他是属于那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就是我这样对我自己是这样的要求，但是对别人不一定，所以处女座是特别受欢迎的。跟我的这种看法跟想法可能跟很多人对于处女座的这个印象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你可以仔细想一下你身边的处女座的朋友，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是不是对自己的要求或者说对自己要做的一件事儿的这种要求特别特别的高呢？如果你是受益者，你会非常的上头。接下来7:51，马上继续听歌，你的爱情逃跑计划。

今天早上大家好像都被我带跑偏了，很多人都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说自己的这个星座的问题哈。我们在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看到依依有说自己是巨蟹座，特别想听我说一说巨蟹座。巨蟹座当然最大的一个人生的底色就是顾家，所有的人一听到巨蟹座的这个名号爆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哦，非常的安心，共情力特别强，而且他特别特别善于隐忍，就是特别容易照顾别人的情绪，擅长默默的付出，然后内心也很有这个保护欲，很细腻，愿意为了自己喜欢的人喜欢的事儿去兜底去扛事儿。所以如果你的爱人，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是一个巨蟹座，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人。但是呢他又有这个有细腻的一面，他当然就有负面的一面，就是他太细腻了，特别容易念旧，容易困在以前的那个回忆当中。如果你的安全感不是特别足的话，特别容易患得患失，所以呢还是建议及时的抽身出来。当然这种建议我觉得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浪费，就是太给别人提建议的时候，往往那个人应该是不大能够出得来的，就是只能说仅供参考。7:5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我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一位。哦，刚刚这个海阔天空说想要听那个白羊座，我们来听徐秉龙和沈以诚的这首歌，名字就叫白羊座。其实关于白羊的还有另外一首歌，林俊杰这也唱过一首白羊梦，也可以去听一下。